哎，不然把干粮投回来呀！不然把什么弄做？他来做吧，把过来。人家过年偏偏拿光啊，完做出个了命啊，不然人家过年偏偏拿光啊。别说非得打扮了，叫得了没？哎，忙活忙点。